0: 屋里嘛，啊，大家狗嘎瓜的啊，大是就个公人，大是还小大么是是大个，大哎，这还小大么现在个狗嘎的，大我大哎，这个狗我的啊大，大么现在狗是的爹话哈，啊，大家大么是五个月的哈，五个月的哈，五个月的哈，大么是十月的，咋了就讲？啊，咋了白大么是的呢？啊，大那个咋了啊白哎？听喏，大么大喏？dam shi e pet no ka sho de dam shi e sha la hote no te he kwa no a ka shi e ko te te no dam shi e shi go shi te te he nya nya nya nya ti ma na da ti ma ti no na ho e ti e chang kwe
1: ka de ka ku e ku
2: chang kwe chang go ni ma ni nya da ye ni chang go Changwe, Changu, ni mani nyandange ni Changu.
1: Kwa wakini kwa domi.
2: Changwe, Changu, ni mani nyandange ni Changu. Changwe, Changu, ni mani nyandange ni Changu. Changwe, Changu, ni mani nyandange ni Changu. Nye, hakwam, hakyan.
0: 哎，阿达花喏，阿达最快最最达花淡些，达花喏，哎，阿得个老家的喏，哈，淡么些是狗也得个啊，还呀，欢迎呀，还穿狗的丁，喏，天还几天阿哈是也欢迎，阿达哈淡些阿咋了，哎呀，个白家的个快的，阿达人家话的喏，我只带来阿爷的半天淡些阿的狗家了好过，我还天还得个狗的，你只带来阿爷的，我只种瓜的，俺哎呀。kia ima anji shee kwati, nga shuka, jiri shuka. Ta kwa no jiri kwati no, jiri yeti pe tati. A esha mo, e kuhu hini toka, jiri niti pe tati, jiri niti pe tati, jiri si paa, gwe jiri taliku huli pe. Ata hini kutako jiri ta hini kia kwa no, damshia shee kwa kanya kwa hini teti ka, nga teti si kwa ae kwa damshia shi kwa nyamti. Ata hini hane,
3: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3: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是我估计我大概会我真担心你会改。
3: 我顶个嘛是土啊，我个牙呢，牙爪嘛土的，他会弄爪的，他会个爪三个爪会呢，他会弄嗯。
1: 他会搓咩？
3: 搓嘛，土一个牙呢，牙大，他会弄嗯，顶三个爪一个爪，卡巴那哈。
1: 嗯。
3: 他会弄白那个，卡巴嘛会呢。
1: 我今天刚才没得空，改天给多我个么上班改去。
3: 我上班家个得我个，他们做苦呀，个苦力干了活的。
1: 哪苦哎？
3: 做土拉的地的。
1: 哦，俺都苦。
3: 顶个，我们个原来，我他们他们，顶个他们，原来好，我个。晒他们，快他们，哦。
1: 我晒的晒的，光变大还是还是那个嘛，俺嘛读书了是。
3: 啊，读书了还，现在阿拉去看咩？准备啊，呢在打个牙，得了我个爹，可别啊，我好，我还得我个爹，打个牙的呢。啊，读过一个那工会苦的牙，现在我得我个苦的那好话，还过好习惯了，人家嘛，好嘛，色嘛，干的嘛，臭嘛，
1: 我那会儿在，我那会儿我什么家嘛，亏多少，多大的嘛，哪个哈？
3: 在家有管，可别吐呢，嗯。嗯。你
1: 在家管，
3: 你在家嘿？在家有管，你家好。
1: 哦，
3: 哦呗。哦呗，俺这一弄哦。